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各位朋友，今晚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 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4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咧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啱欣赏过系富普兰嘅国家当中嘅西班牙，由蒲塞尔四重奏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L'Espagnol from Couperin's Les Nations, played by the Purcell Quartet. And that's all for the first hour of today's Nonstop Classics. I'm Stacey Rotter. I hope you can stay with me. The second one is coming up after the news.
2: 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成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乜人愿意挑战，因为作品内容复杂，技巧又难。到了19世纪中，才因为小提琴大师约金的演奏，令大家越过技巧的障碍，感受到乐曲的伟大。香港管弦乐团最近联同小提琴家舒巴杰克演奏了这首贝多芬的协奏曲，而且他们选用了20世纪作曲家舒尼格所写的华彩段，是一个破格又很有创意的尝试。同场亦都有另外两首贝多芬作品，就是第五交响曲和里奥诺拉第三序曲，指挥是北迈亚。这场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会在今日下午3点钟在第4台重播。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李斯特在直勒的著作里面找到灵感，写他的第十二交响诗《理想》，刚才由马素亚带领莱比锡布业管弦乐团演出。
1: We've just heard Liszt's symphonic poem number 12, played by the 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 conducted by Kurt Mazur.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叔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四合如意》。江南丝竹是江南音乐的最佳代表，这种地方音乐是一种以笛子作为领奏的小组合奏，而主要的伴奏乐器是琵琶或者二胡，演奏的规模可大可小，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音乐的特色是清淡雅致，平和婉娓。听这种小组合奏最紧要注意乐曲在笛子领奏之下，其他乐器怎样追、补、烘托、增色，以至突显彼此间的默契。

呢首《四合如意》之所以叫做四合，是乐曲由各款不同的曲牌音乐组成。我陈书借住呢首由笛子大师陆春伶领奏的《四合如意》，祝愿大家事事如意，四季如意。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妍莹啊。咁我哋咧喺一时之选呢个节目，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德奥作品嘅，其中咧有舒曼嘅歌曲。舒曼同太太克拉拉结婚嗰年啊，两个人喺热恋当中咧合作创作一套歌曲集。佢哋由吕克特嘅诗集《爱之春》入边咧拣出十二首嚟到谱成歌曲啊。我哋听下由罗伯特舒曼所写嘅一首，就系、是、第九首《玫瑰、海与太阳》。阵间由男中音葛哈尔演唱，弹奏钢琴嘅系胡伯。之后呢，我们会听一套大型作品的，就是舒伯特的《斯大调第六交响曲》编号 D589。 舒伯特的前五首交响曲都是学生时代的创作，而第六首就

不同了，风格更加成熟，规模更大，而作品是在舒伯特再生的时候在维也纳公开演奏过的。阵间我们听下里面的下约曲乐章，这一段可以感受到贝多芬的影响。阵间由不来梅德意志室乐爱乐乐团演奏，指挥是巴夫若菲。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前奏曲，是出自巴克的 G 小调第三英国组曲编号 BWV 808，交给钢琴家朱晓梅。

这个演奏呢非常之敏锐，亦都系好有活力啊！就系巴夫若菲指挥布莱梅德意志室乐爱乐乐团啊，演奏舒伯特嘅斯大调第六交响曲编号 D589里面嘅谐约曲乐。

0: 章。
1: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conductor Paavo Järvi leading the Deutsche Kammerphilharmonie Bremen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Schubert's Scherzo from Symphony No. 6 in C major, D589. Before that, we had Schumann's Rose, Meer und Sonne, Rose, Sea and Sun, Opus 37, No. 9, performed by the baritone Christian Gerhaher, and the pianist was Gerald Huber. And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ection, we had the pianist Zhu Xiaomei playing Johann Sebastian Bach's prelude from the English Suite No. 3 in G minor, BWV 808.
2: 一時之選,馬刑警
3: 接下来想和你一起听一些中国作品，其中有些音乐都是受到黄鹤楼的启发，其中就有林峰所写的合唱曲。这首音乐的内容来自唐代诗人崔颢的作品《黄鹤楼》，这首诗开头是写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林峰为这首诗谱曲，去表达文字里面那种离愁。阵间就会由协恩中学合唱团和九龙华人书院男声合唱团一起演唱的，弹奏钢琴的是李嘉玲，指挥是余志敏。接着我们听一下一首管弦乐作品，就是陈培勋的交响诗《心潮逐浪高》。 陈培勋同样是由黄鹤楼得到灵感，不过他所认识的黄鹤楼是毛泽东的词。陈培勋的这首交响诗开头的时候，是在黄鹤楼上面看到一片烟雨景象，山下是奔腾的大江，之后音乐就好似浪涛翻滚，去表达对恶势力的愤怒的。阵间我们听下俄罗斯爱乐乐团演奏，是由麦嘉乐指挥的。 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写给萨克管四重奏的作品，叫做《蒲公英》，作曲家是梁远军。这首音乐有明亮动人的旋律，交给米特萨克斯风重奏团。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第三集的这辑节目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咁前两集呢，我哋分别听过几首大嘅交响曲，丁善德嘅长征交响曲以及陈培芬嘅我的祖国。咁其实写呢啲交响曲嘅时候呢，当然就唔系喺长征嘅时候 ,1934-36 年，而系事后大家都好认同呢一个历史事件，咁对佢系好多嘅赞赏。咁所以咧，就去到60年代咧，出咗呢个两个稳定嘅伟大嘅作品啦，都可以讲话好伟大嘅呢两个作品喺中国嘅交响乐发展里面。咁点解要去到60年代咧？因为49年先至打完晒仗，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咁样成立嘅时候咧，即系百废待举，咁好多教育啊，各方面要恢复啊，即使有文化嘅活动啊，所谓交响乐团呢啲咧，即系冇10年8载都建立唔到。咁所以49年之后咧，真系要10年生聚，10年教训，咁然后慢慢咧即系建立翻嚟。咁所以好稳定嘅时候，呢啲交响乐团嘅水准亦都唔错嘅时候咧，咁60年开始咧就真系有呢啲大型嘅作品出现。所以好多都系60年代出现。但系当然我哋都知道，1966年开始呢个文革，跟住嗰10年咧，其实好多嘢都停顿。咁所以60年代。

初咧，应该就系文化艺术嘅发展得比较顺畅嘅唔够十年啦，你可以咁讲。除咗上次嗰啲直接与长征有关嘅音乐咧，咁今日咧我度其实另外有一首长征组歌咧，咁我系摆喺一阵先至播嘅。咁先听一首短短地嘅，呢个系《红旗颂》，作曲家吕其明。吕其明咧，佢系安徽人，咁佢参与过呢个新四军，就系当时长征嘅其中一队军队。呢、这个红军咧，其实好多队军队嘅，第一队就系个正式嘅第一军、第一方面军啊，当时个正式嘅名称就红军啦。咁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又有新四军，有二十五军。因为唔同地方驻扎嘅唔同军队咧，自己有一个编号。咁有啲其实得几百人嘅啫，有啲几千人，过万嘅唔系话真系好多。咁所以第几军、第几军咧，就有好多个名称嘅。作曲家吕其明咧，佢其实系加入新四军嘅所谓抗敌剧团啊，佢系做文化艺术工作嘅啫。咁后来就调任咧，系写呢个电影音乐嘅，因为喺中国大陆同埋以前嘅社会主义国家咧，就好多呢啲文艺团体咧系有驻团作曲家啊、演奏家等等嘅，咁佢专为呢个作曲家啊或者个团队咧系服务嘅。咁佢其实咧亦都喺上海音乐学院咧作曲系任教，咁佢写嘅作品咧其实唔算太多，但系呢一首《红旗颂》咧就真系奏遍数十年啊，中外，因为好多时呢个西洋管弦乐团、交响乐团喺中国大陆咧对外演出嘅时候咧，嗰、那个序曲第一首咧，一定系大部分都系奏吕其明呢个《红旗颂》。如果你喺网上睇咧，仲有维也纳嘅乐队咧系奏过。咁一开始嘅铜管咧系非常辉煌咁奏出一啲前奏曲，咁然后边咧弦乐出现嗰阵时候咧，就好悲壮咁去奏出一啲旋律嘅。呢一首曲咧系1965年所作嘅。咁我哋今次咧系听到上海交响乐团咧喺陈铄阳嘅指挥底下咧演出呢首《红旗颂》。

各位刚才听过陈涉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吕其明的作品《红旗颂》。咁呢个作品1965年写成，其实之后都有啲修改嘅。2019年嘅时候呢，就更加将佢润色一个长少少嘅版本，就是大家刚才所听到嘅版本。咁其实呢，内地嘅作曲家呢，好多喺一路经历嘅唔同嘅年月都系有所修改嘅。特别系早期嘅作品。因为早期嘅作品呢，尤其是乐队编制比较少，又冇咁辉煌，咁后来当乐队容许啦，咁越嚟越大呢，有啲版本，咁又以前创作呢可能好仓促，咁后来呢又想清楚，咁所以就系变咗系有唔同嘅版本。咁听完吕其明呢一首呢，其实呢就好多时候都听到啦，作为一个中国大陆嘅交响乐团，尤其是对外演出嘅时候呢，一个序曲就系多数奏呢首红旗颂，都去表达一种即系爱国主义嘅精神。咁以下呢一个呢系一个集体嘅创作，长征祖歌。长征祖歌顾名思义是唱的，而全部呢都是讲整个长征的历史过程，咁所以听了这套曲呢，具体到了解到整个长征的一些历史的地方啊，同埋嗰个行动的。长征交响曲我哋听过，但它毕竟是一个冇歌词的一个纯音乐，咁你要用好多想象力。但是长征祖歌呢就唔同啦，佢真係一段一段咁去写出嚟嘅。咁创作呢，所谓集体创作，当时可以话80年代之前呢，中国大陆嘅文化艺术团体呢，好多时係有驻团作曲家，每个团呢有三四个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呢，佢哋都係一同去集体创作。我哋刚知道例如刚去世嘅陈钢老师，佢就同何占豪合写呢个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咁据讲啊，何占豪先生系好出色嘅小提琴手，所以小提琴独奏好多技巧同埋功法啊、指法啊、旋律啊，都系佢创作噶啦。咁陈钢咧就系好出色嘅作曲家啦，喺配器咁样好多嘅乐队嘅编写咧，陈钢负责嘅。咁呢个咧，佢两位咧都系有透露过，咁所以真系咁样合作咧，喺中国大陆咧就系一啲都唔系一个不常见嘅事。咁呢样嘢如果攞去西方咧就好少嘅，我哋真係冇乜点听过西方音乐古典音乐形式嘅作品呢係有咁样嘅合作嘅。咁讲返呢个长征祖歌呢，四位作曲家有填词同埋有创作㗎，咁佢哋每个人呢都写唔同嘅嘢，咁有啲呢就负责配器呀，作曲呢就係一位萧华先生，咁作词呢係有几个唔同嘅老师一起去处理㗎。咁我哋同讲呢个唔同嘅乐章呢，一开始呢就告别，咁告别当然就再讲返长征呢件事，就喺江西贵州一带呢就开始宣布，喺唔同地方嘅军团呢慢慢一路向西北嗰方面集结，咁首先出动呢就係贵州江西呢一带，咁所以第一个乐章叫告别，咁里面呢就有唱嘅歌词啦。咁其实长征祖歌嘅好多段呢都一开始嘅时候有人朗诵嘅。咁呢个模式呢好明显就係模仿黄河大合唱嘅朗诵。黄河大合唱成个方式包括冼星海先生喺佢个曲嘅总谱佢自己亲自写住係清唱劇黄河大合唱。所以佢英文呢叫 Yellow River Cantata。咁我哋如果係有研究西方音乐就觉得好奇怪，咦点解佢清唱劇嘅，清唱劇我哋不其然諗起巴克嘅，咁其实清唱劇呢就唔一定要係宗教嘅，咁巴克呢都写过一啲

secular cantata， 即係非宗教嘅精唱劇。咁歌詞內容係非宗教。咁講翻呢一個長征組歌咧，一開始係告別，咁就開始啦，咁啊朗誦。咁冼星海，即如我所講，佢嘅黃河踏唱加咗一啲朗誦，然後先唱歌嘅。咁雖然佢嘅曲式係西方，但係西方咧我就想唔起有任何嘅合唱歌咧係前邊係朗誦然先至唱嘅。西方嘅 cantata 或者 oratorio， 又是 oratorio， 可能有呢個咏嘆調 recitative， 咁啊半唱半朗誦咁，但係都唔會話純朗誦嘅。第一個樂章係告別，紅旗飄，軍號響，子弟兵別故鄉，咁就出發啦。第二個曲咧就係突破封鎖線，係一個二部合唱同埋輪唱嘅，因為開始出發就遇到國民黨嘅軍隊咧攔截。其實呢個長征咧並非有一隊國民黨軍隊一路追住佢哋追到延安嘅，並非，而係只不過各個嘅呢個共產黨嘅軍隊紅軍咧，佢係經過咗好多國民黨唔同嘅軍隊嘅根據地，咁佢一經過人哋就打佢，佢一經過人哋就打佢，有時正面接戰，有時避開佢哋行兜去後面，但係其實冇一隊兵係一直咁樣追到延安嘅。呢個長征唔係一隊兵追第二隊兵，而係散見於即係好多地方。第三樂章咧就暫時去到一個平靜，就係遵義會議放光輝咁啊。遵義係佢哋召開政治局大會擴大會議嘅，當時一個1935年，即係走到中間咁，有時唞唞氣咁啊開會。四渡赤水出奇兵，咁呢個又點解會四渡咧？因為一打咗佢發覺唔掂，又打翻轉頭，打翻轉頭又再嘗試過咁啊，兜嚟兜去喺嗰條河喺貴州嗰度，然後跟住嗰個樂章就飛越大渡河。飞越大渡河又是有军队追住呢个红军，咁佢哋一定要过咗呢个大渡河。大渡河呢就喺青海，系藏族自治州，就系闽江一路咁样流落嚟嘅一个地方。咁系其实喺四川嘅，四川乐山嗰个位左右，咁啊条河就喺青海流落嚟嘅。咁然后另外一个呢又过雪山草地，如果大家记得上次陈培芬同埋丁善德嗰度都有讲过话过雪山㗎。咁然之后再下一个章呢，佢其实真係跟住呢个路线啦，到吴起镇，有一个镇就叫做吴起镇，咁都系喺途中呢其中一个小镇，咁嗰度呢打咗个好大嘅胜仗，咁所以再跟住嗰个呢祝捷就有一个聚会，就喺呢个直罗镇喺陕西嗰度呢就庆祝成功。咁差唔多去到集结啦，好多唔同嘅军队都去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咁所以尾二乐章叫报喜，而最后乐章就好明显，咁多支军队一齐集合，都叫大会师。咁呢个咧就系1936年10月嘅长征最后。咁所以呢个长征组歌咧，跟我哋两星期前听嘅长征交响曲系有所分别嘅。长征交响曲较抽象，长征组歌非常具体。咁我哋一阵听嘅时候咧，因为我哋想集中啲个音乐咧，前边朗诵嗰啲段咧，我哋就删咗佢啦。咁一尾咧就系听音乐。咁睇下大家可唔可以用你嘅想象力一路跟住红军咧，一路经过呢啲贵州啊、江西啊、广西啊、云南啊、四川啊，然后咧去到陕西嘅。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原先叫做《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大合唱管弦乐组曲，后来改称《长征组歌》，就结束了我们这一集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辑。我们下周再会，我是陈永华，拜拜。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0: That was Maxim Vengerov on the violin, performing Bruch's Violin Concerto No. 1 in G minor, Opus 26. Kurt Mazur led the 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974年的今日，小提琴家雲基洛夫出世。我欣赏过有他联同马苏亚带领莱比锡贝叶大厅乐团送上过布鲁克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6。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日时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乐之。
2: 今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东方的梦与波兰之春》是在2025年5月16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音乐会众星云集，包括独唱拉威尔《天方夜谭》的女中音莎萨高克。至于开场作品就是高鲁夫选自大峡谷组曲的暴雨，对最后以诺斯戈夫斯基用声音表达季节情感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春去春回画上句号。指挥关其安在2003年成为第一位女性卡拉扬指挥奖学金得主，她亦曾任西雅图交响乐团副指挥、纽约芭蕾舞团珠团艺术家以及波尔的摩歌剧院助理指挥。今场音乐会东方色彩满载。
3: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柴果岭海滨公园。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在隧道转车站。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下一次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8月20日，听紧系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想同我哋介绍一个音乐制作啊。
3: 今日专题，
4: 当我同听众提起香港嘅音乐剧嘅时候，当然就会有好多经典嘅戏码脑海里面浮现嘅。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其实儿童嘅音乐剧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我哋如果冇儿童嘅话咧，我哋系冇办法成全同埋呢个嘅继续延续落去嘅。嚟紧嘅九月初咧，有一个好值得大家留意嘅音乐剧，叫《音乐点连结》，系一个主要系儿童去做一个嘅表演嘅作品。今日好高兴请嚟创作总监兼导演李永康嚟同我哋倾偈嘅。大康你好。
5: 你好啊，曲飞。
4: 系咁啊，知道你就忙紧呢一个嘅音乐剧嘅作品。咁好唔好先同听众分享一下，其实呢个音乐剧嗰个概念系点样嚟嘅咧？
5: 好啊，其实今次呢一个音乐剧咧，我哋系会以一个类似 song cycle 嘅形式，即系音乐组曲嘅形式咯。咁、那个独特之处喺边度咧？其实就是每一只歌它都是代表着一个故事，但每一个故事呢它讲的主题都是会跟、音乐是怎样连结到这个社群和人的关系的咯。所以它又不是一个我们叫做可能我们说看到很多例如、Phantom of the Opera 啊，它有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啊，个角色跟着它看它发生什么事，然后、个故事继续在推进这样咯。反而的是每一只歌会有一个故事咯。而所有的故事都是在个社区里面我们、做你当是一个 field trip 的 research 啊，或者、我们知道里面有什么真人真事的故事，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开始创作的。
4: 嗯哼，因为你讲的社区呢，其实制作主要的制作单位是音乐儿童基金会。而本身咧，基金會本身咧，佢係做好多社區嘅音樂嘅教育計劃，咁啊，尤其是聚焦喺呢個基層兒童同埋家長嗰個情況嘅。咁以我所知咧，今年你哋而家呢個作品咧，就係、是、聚焦喺呢一個嘅真人真事，講緊啲基層兒童同埋家長嘅蜕變嘅故事。
5: 其实每一个故事咧都会环环紧扣咗咧，有一啲 theme 有啲主题喺度嘅。咁我哋当然就系话，因为嗰笪地方系佢哋学音乐嘅地方啊嘛。可能系唱choir 啦，又或者系学乐器啦。但系每每我哋发现到嘅就系、是，其实系佢哋同个社区嘅关系，佢哋同屋企人嘅关系，或者系佢哋对佢哋小朋友，佢哋同音乐嘅关系系点咯？即系例如里面有几个故事，我真系好中意嘅就系、是、其中一只歌啦，我哋叫《敲击两姊妹》啦。咁其实讲紧正正嘅就系唔系净系呢两姊妹，而系喺呢个社区里面有好多两姊妹或者兄弟咁样，佢哋都系一齐学音乐。但系每去到一个位嘅就系佢哋可能读 DSE 啊，或者考大学啊，都会究竟佢哋仲继唔继续玩音乐咧？ 咧？佢哋行嘅路會係點咧？咁佢哋有啲人會早啲

0: 星大學，有啲人會遲啲。咁其實嗰個地區，即係個地方就好似一個佢哋喺度學習音樂嘅時候，但係其實佢哋係一個過渡期咯。咁佢哋永遠都唔知道自己將來喺藝術上面會係點樣嘅。呢個係好吸引我嘅地方咯。
1: 嗯，因為我都經常性講一個笑話嘅，亦都係以前音樂老師教我哋嘅，就話咧，當一個人中意音樂嘅時候咧，壞極係冇譜嘅。即係依一個係，即係當然你可以信一半或者唔信都得。即係我哋亦都相信，可能有識音樂嘅，亦都有壞人都未定。但係我哋相信音樂本身係人與生俱來最美麗嘅一種嘅東西。咁好啦，咁你身為導演嘅話，嗰、那個挑戰喺邊度？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
0: 首先咁啦。我哋創作嗰部分同埋製作部分咧，我哋有專業嘅朋友一起做嘅。咁但係參與表演嘅人士全部都其實就係MCF 嘅 members 啦，有小朋友佢哋會喺個 orchestration 嗰度，咁亦都有一班係choir， 咁 choir 包括咗其實係細細個嗰啲小朋友，然之後有差唔多係 DSC 嗰個 level 嗰個年紀，同埋就去到家長嘅呢、这個choir 咯，咁夾埋全部就真係有我諗超過100几廿个人嘅，130几，我記得好似。咁我好開心嘅喺 MCF 一齊做嘅時候，其實就唔係淨係我自己一個負責啦。咁其實喺 orchestration 嗰部分，佢哋有佢哋嘅同事，咁亦都有 Bobo 幫我手，佢係個 singing coach 啦。咁所以我哋係大家一齊合作去做好呢件事咯。我反而要兼顧嘅就係成個故事係究竟點樣去講，嗰啲作品係點樣由我哋聽到嘅故事。即係知道喺嗰度發生嘅故事，然之後將佢轉化成一隻歌，要有一個起承轉合，要講到個故事，去俾觀眾睇到咯。係
1: 你剛才講啊，即係嗰個嘅合作嘅多數有啲都係兒童啦。我想請問啦，你一個咁有經驗嘅劇場導演，你點樣同兒童建立信任關係喺個劇場上高合作呢？
0: 我諗我都好認同曲飛頭先你講嗰樣嘢。學得音樂嘅都唔知點解真係唔會有壞人嘅感覺嘅，因為我入到去佢哋 MCF 嘅時候，其實我接觸到嘅每一個人，我都覺得係一種我哋好正面，我哋好開心，好簡單，純粹就係鍾意音樂囉。咁所有人都俾到呢種感覺，我就算由家長嗰部分都係佢哋係好鍾意唱歌，咁每人都係會有呢種咁嘅強烈嘅感覺俾我，好想去做好一個作品囉。咁我覺得我嚟自嘅信任就係佢哋知道我唔係佢哋社區即係MCF 嘅人，但係我自己就喺演藝學院嗰度教書啦。咁某程度上佢哋對我有一個好大嘅信任，呢個我好多謝佢哋嘅。咁我覺得係要轉換下我用乜嘢方法去同佢哋溝通囉。可能你可以話嘅就係我去到社區嘅時候，我會將我要平時講嘅嘢，我會再諗辦法點樣去令到佢哋聽得明，而唔係講緊一啲好技術性嘅嘢咁樣咯。
1: 呢個亦都係知識分子最高難度嘅地方，點樣用最簡單嘅方法講最深奧嘅？咁呢一個又唔係用一啲好深嘅詞彙去解釋一啲好深嘅嘢。咁好啦，我亦都想問啦，你個合作裡面咧，你亦都即係應該觀察到唔少親子關係嘅，可唔可以同觀眾分享一下？而家嘅親子關係嗰個現象究竟係點樣嘅？
0: 我通常我去排戲啦，咁有陣時咧，我有幾樣嘢其實調翻轉想分享嘅，就係我見到可能得8、9岁啊、11岁啊，因為佢哋要嚟學樂器或者今次嚟排練咧，佢哋係好獨立地可以自己嚟，咁家長都對佢哋好有信心。咁當然可能喺MCF 嘅家長群裏面，其實佢哋個個都好忙，佢哋除咗要帶細路仔嚟嘅時候，所以點解我哋都有隻歌咧，係講啲媽媽真係好犀利嘅，即係佢哋可以又要每日煮飯，然之後又要湊細路仔，但係佢哋又帶到佢哋嚟學音樂嘅喎，其實就係因為一個心好想俾多啲嘢佢啲細路仔咯，係希望音樂可以陶冶性情啊，又或者佢哋接觸多啲唔同嘅嘢咯。咁我只係覺得我喺一個好温馨、好温暖嘅地方咯。我未試過有一種咁嘅感覺，因為我以前喺英國我都係做社區活動噶嘛，即係喺社區中心做嘅同環社區。咁但係今次呢個係完全覺得係由細路仔到家長到職員，我覺得成家係一家人嚟嘅，佢哋個個都好有愛，好想大家去鍾意音樂咯。
1: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有冇一个小朋友系令到你印象特别深刻，令到你有动容嘅感觉？
0: 有啊，其实个个都有嘅，因为佢哋每一个人嘅故事对于我嚟讲都好感动。其实我哋一路排戏嘅时候，有阵时我都会问紧其他啲小朋友或者啲teenagers 啊，我话你听完呢个歌咧，其实你有冇共鸣啊？然之后佢哋大家都有共鸣咯。咁但系你话我最深刻印象嘅系其中我哋有只歌叫《敲击两姊妹》啦。咁佢哋唔系演员，但系佢哋真系学打木片琴嘅。咁我第一日同佢哋排戏嘅时候，第一件事就系同佢哋讲解嗰只歌系点，即系点解会有呢只歌，同埋只歌想做啲乜嘢。咁因为佢哋又要打木片琴，又要唱歌，又要演嘅，咁所以其实系好难，所以我就好清楚同佢哋分析晒究竟点解会有呢一只歌嘅存在。咁我讲讲下，我竟然见到其中一个比较细啲，其实即系中四嘅啫，佢开始眼湿湿咯。咁我就知道其實個力量在於嘅，就因為呢隻歌真係真人真事，可能嗰兩姊妹唔係佢哋，係曾經喺 MCF 出現過嘅兩姊妹，佢哋都會有呢啲咁嘅經歷。但係原來每一個人佢哋喺嗰笪地方，佢哋經歷嘅嘢都係好類似，亦都有好多情感喺裏面咯。咁呢個係最感動我嘅地方嚟嘅。
1: 咁啊，盼望聽眾聽到呢一刻之後咧，嚟緊嘅九月五號、六號。在这个香港东九文化中心剧院有这个由音乐儿童基金会制作的音乐点连结的原创音乐。今天很多谢创作总监兼导演李永康来跟我们谈了这个作品的。有机会我再邀请你讲其他的题目啊。谢谢你。
0: 好啊。
1: 拜拜。
0: 多谢你。拜拜。
2: To all our seniors, your second half begins now. You have a wealth of experience and a lifetime of skills to share. Spark connections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Keep moving, learning, and exploring to reach your full potential.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r age, different generations can come together and collaborate. Join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s Opportunities for the Elderly Project. That's the spirit of joyful aging.
3: Here are five ways to prevent heatstroke this summer. 1. Check weather conditions. 2. Wear light-coloured and loose clothing. Use umbrellas and wide-brimmed hats outdoors. 3. Drink more water. 4. Stay in the shade and avoid prolonged exposure to the sun. And 5. Seek medical help if feeling unwell.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chp.gov.hk.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

0: We just heard Nema Yervi conducting the Gothenburg Symphony Orchestra and their performance of Tchaikovsky's famous 1812 overture.
1: 1812年的今日, 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 在莫斯科首演。 我们欣赏过就是这首作品,若非达令哥德堡交响乐团演出过。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谢嘉荣明天再和你在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子。一乐之再见啦,拜拜。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一嚟到晚上嘅呢一个时段，你收听紧嘅系 FM 97.6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由我 Cathy 林嘉琪喺呢个时间同你分享差不多一个小时嘅古典作品，欢迎你嘅收听。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欣赏，先为你带嚟有霍尔斯特嘅作品，嚟自行星组曲。今日我哋去一转嘅木星，又称白金斯坦，联同纽约爱乐嘅演出。

唔该晒伯根斯坦同埋佢所领导嘅纽约爱乐乐团，为我哋演绎过有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喺1914至到17年之间所创作嚟自行星组曲当中嘅木星之后，有拉威尔嘅作品出现。有请小提琴演奏家安苏菲·穆达加上利云所带领嘅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一首《吉卜赛》。

他在大提琴演奏家杜佩加上钢琴家巴伦邦，刚才演绎过有法洛克的 A 大调奏鸣曲第一乐章。法洛克的作品之后，我们去到俄国的音乐世界，有哈察刀良作曲家自己亲自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的是他的斯巴达克斯第二组曲当中的一段斯巴达克斯和弗吉利亚的慢板。

0: 第二组曲，听王作曲家亲自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出。你听紧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皮亚苏拉的《天使迷龙家》，听过有手风琴演奏家卡伯在托尼蒂的领导之下，联同欧洲室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搜寻到就是古典节目，就一目了然的了。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再次多谢你的收听，祝你晚安。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叔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四合如意》。江南丝竹是江南音乐的最佳代表，这种地方音乐是一种以笛子作为领奏的小组合奏，而主要的伴奏乐器是琵琶或者二胡，演奏的规模可大可小，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音乐的特色是清淡雅致，平和婉娓。听这种小组合奏，最紧要注意乐曲在笛子领奏之下，其他乐器怎样追、补、烘托、增色，以至突显彼此间的默契。

呢首四合如意之所以叫做四合，是乐曲由各款不同的曲牌音乐组成。我陈书借住呢首由笛子大师陆春伶领奏的四合如意，祝愿大家事事如意，四季如意。

0: 是卢迪斯，我是中文旁述姚润坤。今场演出，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东方的梦与波兰之春》是在2025年5月16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音乐会来自第十届卡托维兹自然文化节，众星云集，仲有不少知名声乐家，包括今场独唱拉威尔《天方夜谭》的女中音莎萨高克。至于开场作品，就是高鲁夫选自《大峡谷》组曲的《暴雨》。到最后，以诺斯戈夫斯基用声音表达季节情感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春去春回》画上句号。指挥关其安获奖无数，她在2003年成为第一位女性获得卡拉扬指挥奖学金。之后04年，她亦在奥地利萨尔斯堡音乐节得到驻留，从而亲身进入这个极具声望的音乐节环境学习和观察。曾任西雅图交响乐团副指挥、纽约芭蕾舞团驻团艺术家，以及波尔的摩歌剧院 Baltimore Opera 助理指挥。讲返曲目，以为歌舒咏《蓝色狂想曲》配器著称的美国作曲家高鲁夫，好多时间都在美国西南部的大峡谷观察当地每个季节的气候变化。这些印象都成为他在1929-31年的五乐章作品大峡谷组曲带来灵感。凭藉他暗示性的音乐形象，作品迅速在美国走红。而最后乐章暴雨就展现出一幅如画的田园诗如何被暴雨打断。1904年，拉威尔被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谭启发，完成一套三首的联篇歌曲。以法国诗人、画家、音乐家和艺术评论家 Tristan Klingsor 的诗作为文本，为表达欧洲人对魔幻东方世界的憧憬。作曲家还将各种气味、色彩，还有每个角色和每种东方世界的声音以音乐表达，亦以此创造出对东方理想国度入面细腻之美和感官之外的印象派视觉。作品的三首歌包括第一首《亚洲》Aziz， 是对东方阿拉伯世界、印度以及最后中国的奇幻全景。第二首摩笛 La Flute Enchantée 就亲密而细腻，有一段突出而且充满灵魂的长笛独奏，描绘一位年轻女奴隶在主人熟睡时聆听情人的音乐。至于第三首歌冷漠的人 L'Indifférent，叙事者深受一位中性青年的魅力吸引，但未能说服他去他家中饮酒。当然，歌中这位青年雌雄莫辨。独唱者是两度获得格林美奖的女中音莎萨高克。英文旁述之后，关其安以及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将会先演奏高鲁夫选自大峡谷组曲的暴雨，然后联同女中音莎萨高克演出拉威尔的联篇歌曲《天方夜谭》。
1: Ferd Grofe, the American composer known for his orchestration of George Gershwin's Rhapsody in Blues, spends much time in the Grand Canyon observing changes of the seasons and the weather. His impressions proved inspirational for the composition of the 1929-1931 five-movement Grand Canyon Suite. Thanks to the suggestive musical imaging, the composition quickly gained popula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last movement, Cloudburst, which will open the concert,shows a picturesque idyll interrupted by the eponymous violent phenomenon. In 1904, Ravel, inspired by the Arabian Nights and Rimsky-Korsakov's Scheherazade, completed a cycle of three songs for soprano and orchestra setting to music poems by Tristan Klingsor.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oriental dreams of a European fascinated with the magic of the East, the composer attempted to translate the scents, colors,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Orient into music. Thus, he created an impressionistic vision of an idealized realm of subtle beauty and sensual love. The song cycle consists of Azi, deemed a panorama of oriental fantasy evoking Arabia, India, and at a dramatic climax, China. La Flute Enchantée, an intimate, delicate piece featuring a prominent, soulful flute solo. It depicts a young slave girl listening to her lover's music while her master sleeps. And L'Indifférent, Here, the poet or his imaginary speaker is much taken with the charm.

是1998年上映的电影《雷霆救兵》，担任导演的就是史提芬·史不保。故事就讲到了诺曼第登陆之后，莱恩一家四个仔参与战争，三个在两个礼拜之内都相继阵亡。

刚欣赏过的呢就是电影《雷霆救兵》其中的一首配乐 Hymn to the Fallen。 作品呢由约翰·威廉士创作，但演出的呢就是杰索普所指挥的摩门教堂合唱团和圣殿广场乐团。亚当的芭蕾舞音乐吉赛尔一共有两幕，是1841年首演。故事呢就讲到纯真的村妇吉赛尔呢就喜欢了一个男仔，他原名叫做阿尔伯特的。原来这个男仔呢就是贵族为了逃婚才扮成农民来到这条村庄。吉赛尔知道之后呢心碎而死。原来呢在森林里面有很多弃妇的亡灵就施法迫使呢来到森林的年轻男子跳舞自死方休。有一天阿尔伯特呢就来到吉赛尔的坟前献花，这些亡灵呢本来呢就想对阿尔伯特施以毒手的，不过吉赛尔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对阿尔伯特的爱呢就并没有减少到。他还在这班亡灵里面纠缠之间呢救了阿尔伯特。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啦，艾云指挥爱乐乐团的成员送上亚当的吉赛尔第二幕的选段啦。

你一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蒙台威尔第在做了近30年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合唱总监之后，就出版了他的大型音乐作品，就是献给奥地利的皇室的。其中就有牧歌集，叫做《牧歌的战争与爱情》。今日欣赏的就是其中这一首《每个爱人都是战士》。

刚欣赏过咧，就系蒙台威尔第嘅牧歌《每个爱人都是战士》。但演出嘅咧就有亚历山德连尼所领导嘅意大利协奏乐团，男高音有马列图同埋纳里亚，男低音咧就系科力斯提。比才咧喺17岁生日之后咧，就埋手创作佢嘅斯大调交响曲，大约用咗一个月嘅时间就完成啦。其实咧，佢当时仲系巴黎音乐学院嘅学生。咁呢一首作品咧，其实系功课嚟噶。斯大调交响曲啦，去到佢离世之后咧，先至俾人发现手稿啊。咁喺1935年咧就演出啦，反应咧都好好啊。我哋欣赏一下啦，当中第一个乐章啊。

尼洛指挥卢布尔雅拿交响乐团送上过比赛的 C 大调交响曲当中第一个乐章，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節目度咧就介紹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

0: 上咧就有一張 CD， 係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1: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生于1689年嘅波亚摩迪啦，佢创作过神曲啦、歌剧啊、清唱剧。咁佢最出名嘅啦，就系器乐嘅作品啊。佢喺法国啦就好出名啊，亦都好受欢迎啊。唔使赞助人又或者系贵族嘅支持，只系作曲同埋咧出版乐谱啦，都可以支持生活啦。我哋欣赏一下佢呢一首咧 G 大调第二组曲作品35。

彭笛的贝舞，演奏鲁特琴的恰舒亚和弹奏维奥尔琴的韦格尔。莱恩尼克在1908年完成了他的降 B 大调六重奏作品271，当时都接近80岁了。他的音乐语言都很接近孟德尔逊、布拉姆斯和舒曼的。这首作品就在管乐五重奏上面再加多一支圆号，令到声音效果更加突出。我们听下柏林爱乐乐团的管乐五重奏再加上吹奏圆号的奇丽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阿寡道的引子与回旋曲作品二的第三首，开头那种感觉呢都挺慵懒又挺内观，我们欣赏一下吉他演奏家贝尔廉的演出。

弹奏吉他的贝尔廉送上国亚寡道的《引子与回旋曲》作品二的第三首。跟住来呢，我哋会欣赏佛瑞的《摇篮曲》作品十六。有请小提琴家海格沙咸同埋钢琴家艾瑞斯。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的是我刘奕朗为你拣嚟的音乐。刚才欣赏过两首作品，分别是舒伯的 A 小调七重奏作品147当中的第三乐章，由尼斯合奏团演奏，以及汤马士的吟游诗人对故乡的告别，由竖琴演奏家哈斯弹奏。而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莫扎特为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钢E大调第二四重奏作品 K493， 由钢琴家巴伦邦、小提琴家米高巴伦邦、中提琴家迪涅卡以及大提琴家索尔塔尼一同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柴可夫斯基的 G 小调第一交响曲别号冬日梦当中的第二乐章，由葛济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以及 CPE 巴克的降 B 大调奏鸣曲作品 H32，由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弹奏。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一首名为《庄台秋思》嘅古曲，由简广义以箫吹奏，伴奏嘅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队，指挥系黄普健。之后有贺特泰来作俾长笛同通奏低音嘅 D 大调组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盖琴、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琴联同古建琴演奏家利安夏特一同演奏，最后是法翰威廉士的培提草原，演唱的是阿伦，而弹奏钢琴的是帕逊士。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莫扎特嘅 D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85，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奏。佛瑞嘅 A 大调第七前奏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仲有蒲塞尔嘅 G 大调第八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以及卡尔顿嘅听起来最悲伤的音符，由森马利指挥牛津室内合唱团演唱。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泰利文嘅降 B 大调双小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由担任独奏及领奏嘅小提琴家古士莫联同另一位小提琴家弗克以及柏林独奏家演奏。之后有何特泰莱嘅《众神的号曲》当中嘅《开心地与庄严地》乐段，由三位长笛演奏家盖琴、艾曼同埋布鲁根一同吹奏，以及史密塔纳嘅《我的祖国》当中嘅《莫尔渡河》。这个版本由特尔内切克同埋哈斯改编，并由哈斯以竖琴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第一部分，我哋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系一首名为《渔舟唱晚》嘅古曲，由高胡演奏家余其伟拉奏，伴奏嘅系中国民乐演奏家艺术团。而第二首系马雷士嘅 D 大调第四组曲，拉奏低音古提琴嘅系沙霍，弹奏古建琴嘅系高柏文，而弹奏泰奥白琴以及吉他嘅系史密夫。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维多利亚嘅《我虽然黑》，由费纳兹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唱出；德布西嘅《第一阿拉贝斯克》，呢个版本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竖琴演奏家安诺真理子合奏，以及荷鲁域兹嘅《上低音号协奏曲》，由白加士指挥约翰福斯特帕纳基银乐队演奏，担任独奏嘅系罗伯帕迪神。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哥连戴维斯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海顿嘅降 E 大调第103号交响曲，别号古星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蒲塞尔嘅 C 大调第六奏鸣曲。以及马基尼四重奏拉奏佛汉威廉士嘅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第二乐章。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古琴演奏家谢晋仁弹奏一首名为《忆故人》嘅古曲，仲有古键琴演奏家德臣弹奏布鲁嘅 G 大调第十组曲，以及葛济夫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嘅 D 大调第三交响曲《波兰》当中嘅第三乐章。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刚欣赏过贺特泰来作比牧童笛以及通奏低音的降 B 大调组曲，由牧童笛演奏家布鲁根、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琴联同古建琴演奏家李安夏特一同奏出。而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们欣赏过莫扎特的歌剧《唐乔望尼》当中的咏叹调《来到窗前来吧》，由男中音泰科尔演唱，并由利云指挥大都会歌剧院乐团伴奏。还有柯里尼的 D 小调奏鸣曲作品一第十一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和管风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奏出，以及拉克曼尼洛夫的 B 小调前奏曲作品32第10首，由钢琴家黄宇佳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两首作品。首先是 D 史卡拉蒂的 D 小调奏鸣曲作品 K89， 由曼陀林演奏家艾维塔、泰奥伯琴演奏家萨海、大提琴家蔡佩克以及古建琴演奏家卡尔森一同奏出。之后有亚当斯的一首极简主义作品《哈利路亚怒吼》，弹奏钢琴的有霍奇斯和恩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Bits
1: 艺术焦点。
2: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讲下啲管乐团里边咧，一啲比较特别嘅声音。今日好多朋友就去问啦，管乐团同管弦乐团系咪即是话管乐团系一管弦乐团唔见咗而外咧？你可以咁讲。咁但系咧，其实喺写作方面咧，同埋喺个声音方面咧，系好唔同嘅。点解咧？因为管乐团咧，你听起上嚟咧，虽然我喺个乐器家族里边，只不过唔见乐器。咁但系咧喺个管弦乐团里边咧，其实咧弦乐器做咗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嘅。

0: 為由16世紀、17世紀管弦樂團初初成型嗰時咧，弦樂呢就已經成為一個管弦樂團嘅骨幹。即是話咧，如果你做下統計咧，大多數樂曲咧一個弦樂器咧就佔咗最多部分嚟演奏嘅，其他管樂咧包括木管、銅管甚至敲擊咧，好似一啲裝飾嘅仲比較強大嘅。咁去到19世紀後期，當然馬勒嗰啲咧就係比較多咧，但亦都仍然以弦樂器為主嘅。咁但係管樂團裏邊咧，因為唔見咗弦樂器咧，咁所以咧喺寫作方面咧，同埋聆聽方面咧，其實好唔同嘅。
1: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